十八摆在一拍甲甲着光甲一步耶塞，用一把扎扎用摆，只下几步甲奥多甲用过，用乌桥啊一打八步步嘛，甲八字用二六一打无比一气打一打甲只啊甲一打耶塞过掉一打无比啊多大的八步嘛无地无啊无比好比啊多大，气打一打步步就多开打呀，也是一打气打六国标啊一个一打。黑的，这是啥的？咋才有？啊，花岗石头，黑的，八百阿斯耶，卡达达比黑的，一皮牛的香，白皮巴斯的，卡卡好的的，好皮的，黑白表皮毛啊，黑的色一起不掉，绿色的阿斯的八牛，白奥的奥皮的八百卡八牛喂，也是黑的，是的哦。六国标啊，我一见了，我热气啊！那一道我叫卡腰骨来呀，啊个我叫巴沙巴巴叫我，我叫啊个呀呀，卡乌龟乌伊斯，不哈皮达啊查啊，我一见那达不哈个巴标的巴悠悠，啊的我乌悠巴基不伊不到伊啊多当，那做卡的我弟弟那一道我叫阿斯埃拉罗的卡光卡的不哈。有把这客家有国籍安二万的，不合皮不倒，皮的没不得，那我有个吧，我叫啊，我叫啊，开二一，有的几大一大几多大，把一大搞完皮大一大，啊花花把带回，一大合皮一大的没一天一大卡都都开来，把一大把哈那啥呀，都把啥一大酸把油，一何必拉把一把什么，把一大把皮。呀，西门呢？一打一不打哟，哈卡别个呀，打一打卡不得卡哟，把一把木木呀，把的西门呀，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买完的，然嘛把不不不要好比呀，多的把送这个票不嘛办多的，把送掉哈给卡哈来多的我阿萨，把个西达不嘛卡好比的卡哟，的卡哟，你打不哈卡比呀，不嘛黑的呢，把黑不。Bye, because she can't put me up here, as Japisodas, a baby pass, pass, ya, to the day, take me a baby ta, ha, ba, ya, to the good, ya, put,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让我比爸爸妈妈不提不要一提大家是要呀做得好比呀做得你把我比要呀做得你

啊，十二拜拜，一头甲甲着光，甲一杯夜色，用一把扎扎用摆，底下几杯甲奥德甲用，用乌桥啊，一打八杯杯嘛，甲八只用二六，一打无比一气打，一打甲只啊甲一打夜色无了，一打无比啊多大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用说的啊，一打八字油，把我这说的一打八不卡八字油喂，也是气打是到，这管表啊，那几条有的几啊，那一打我叫卡有困难呀，啊个我叫八十八十八几，我叫啊个二呀呀，卡我会有意思，不哈比一打啊早一几，再打不哈个。把表的把有用啊的，我不用怕给不一不到也啊多当。那做的卡的我弟弟，那一打我叫阿水那罗的卡光卡的不好，就我的卡个又怪起当二万的不好，比不到比的没不的那我有过吧？我叫我。我叫阿凯，哎，我就记得一张几多的，把一张卡完，比那一张阿华卡巴带回，我一张哈比一张的每一天一张卡就都改来，把一张巴哈那啥呀，都把啥一张送巴牛，哎，何必拉巴一把西门，把一张巴比阿西门牛，一张不打有哈卡比个呀，把一张卡不得改哟，把一把莫莫呀巴的。这没有巴哈的啊，多的哈多才给买完的，那么巴不不没有好比啊，多的把所有的事情不嘛办多的，把所有哈给卡哈来多的我阿萨，把个事的不嘛卡好比的卡用的卡用的，他没哈卡比亚不嘛黑的呢，把黑不把这个事的不不好比阿萨。也比说的啊，阿伯比巴巴西啊，做的呢，在他基本阿伯比大哈巴西啊，做的我呢不哈哈哈比不大哈，哈哈哈大哈，他基本不熬夜，他基本叫他基本不熬的，还有个不我个不一大手不一大管不，嘿嘿，他基本熬夜，做弄熬在他不熬个呀 ，is ok， 他开始上规矩。让我们爸爸妈妈开我们的妹妹我们一起大家是要做成好比啊做成的把我们要做成的